公主娘嘛哟哟棒这富那皮拉你妈那咋了蹦蹦你的皮拉你哎干嘛富生命的棒子快搞了搞了我来的费你的皮拉快跟他呢哎棒子蒙飞哎我皮拉把这骨啊输个嘛就这么窄呀是我们家富呢哎咋那个呢哎棒子搞了搞了莫论的 flex staff哎姑啊哦苏格玛特太简单了哎 Lady Faye 三个男的 Monfrey 哈